0: 廉政。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一起来关注气象。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今天我县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今天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南到西南风3到4级，夜里到明天南到西南风4级。沿海今天南到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夜里到明天南到西南风6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7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0: 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机关煤气了。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

0: 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2: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0: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

0: 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0: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2: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3: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2: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4: 需要别人来提醒？
5: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5: 文明没有旁观者。

0: 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
1: 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地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
2: 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3: 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
4: 遵纪守法，恪守规范。
5: 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
6: 文明城市靠大家。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

0: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方式。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
1: 行为学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 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用户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5月21号是世界二。

0: 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都可以来申请五百至一千，是我全额打头的，其实可以来申请，最多是两千块，也跟班主任来大个人推讨，就是这份家庭是应该需要捐多少，这样子都会少。
1: 尽微薄之力，帮扶邻里。15年扎根基层，金阿娥的心里装着全村每一户人家的情况。空闲时，他走村。

0: 入户拉家常，摸清每家的难处。村里老人亲切地喊他阿娥，年轻人叫他阿娥姐、阿娥婶。小小的慈善工作站成了全村人最暖心的港湾。
1: 潮润屋檐头，善举接力十五载，第四篇章，慈善没有终点，海岛守望永远接力。
0: 上午十点，现场捐款箱正式封口，40,030元善款记录在册。

0: 如今乌烟头村早已获评县级市级慈善示范村。谈及这份荣誉，金阿娥说没有什么特殊的秘诀。
1: 就是今年把这个隔壁的阿婆送去村，我们叫给我同来个小孩，这个学生马凤西，其实各种希望是一笔个事情，这小事啦，我是称他就是最珍贵的宝贝，所以我那个村都相当爱心，每个人都会捐款的。
2: 我那个口号就是佛会给多少，这是参与就好。
3: 就是讲非要人家多少钞票，要是你参与。活动散场，海风掠过东海小岛，郑定来挥住着拐杖，慢慢的走回家。张小娥擦干眼角的泪水，踏上了归途。明年慈善一日捐，他们依旧会准时赴约。 在这里，慈善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海岛邻里最朴素、最长久的守望相助。一笔笔小额的善款，一场场持续15年的爱心接力，在这座小岛上生生不息。

0: 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们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

0: 收款到账，
1: 一
0: 支付收款到账，
1: 支付收款。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6: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7: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8: 阿姨，一共10.09块，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都
2: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4: 简单，我来问问他。
0: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0: 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

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到后天都是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南到西南风三到四级转四级，明天到后天南到西南风四级，沿海今天南到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转。

选用正规合格的电器设备，千万不要超负荷使用。消防员面对面地为居民讲解如何预防电器火灾以及高层住宅的逃生技巧。阿肖提醒，电器火灾需要警惕，消防知识、消防安全的意识一定要有。空气开关频繁跳闸，说明线路当中可能存在短路、超负荷或者漏电的情况，应该及时的排查。触摸电器外壳有触电感，说明可能存在电器漏电、地线接触不良等情况，如果继续使用的话，会有极大的火灾触电。

0: 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2: 你插队了，你排下队好吗？
3: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4: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3: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4: 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什么你的文明
6: 需要别人来提醒？
7: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5: 文明没有旁观者，
8: 文明没有旁观者，
9: 文明。

0: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

蓝藻光合作用的重要成分，也是如今食品界极为稀缺的天然蓝色原料，这就是被称为蓝色黄金的藻蓝蛋白。藻蓝蛋白是来自海洋的蓝色礼物，它是一种来源于蓝藻如螺旋藻的天然色素蛋白，因为提取为固体物质之后拥有标志性的亮蓝色外观而得名。蓝藻蛋白的蓝色源于其分子内独特的四皮铬环结构，它能够吸收波长范围约550到650纳米橙红色到黄色的光。根据光学中的互补色原理，物体最终呈现的色彩是未被吸收的光线经反射或透射后进入人眼的结果。藻蓝蛋白在吸收了橙红色光后，剩余未被吸收的可见光主要集中的波长是450到490纳米。

的蓝色光区域，这些光线被反射或透射之后，藻蓝蛋白在视觉上就呈现出了纯净而鲜明的蓝色。工业上，藻蓝蛋白主要萃取自螺旋藻，螺旋藻在分类学上属于是蓝细菌，而非真核藻类。它是一种原核微生物，外表为青绿色，在显微镜下是呈螺旋状的。在当前全球食用色素市场中，色谱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失衡状态。红色系天然色素，例如胭脂虫红、甜菜红，与黄色系天然色素

营养丰富的特性已广泛融入日常生活。在食品领域，它成为酸奶、冰淇淋、糖果等产品的天然着色剂，替代人工合成色素，为饮品或甜点增加梦幻蓝色。在烘焙中，它与螺旋藻粉结合，打造出蓝色星球主题的蛋糕和慕斯。在化妆品行业，藻蓝蛋白被用于面膜精华液中，作为天然成分助力肌肤的抗氧化护理。总之啊，藻蓝蛋白这个来自古老微藻的蓝色精灵，正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我们描绘出一幅

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感觉啊，所以有些朋友可以试试看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Michael Learns to Rock， 也是很古早的一支组合了。这支乐队，这支组合这首歌也算是他们的经典之作 Everything You Need。 稍后呢还会听到更经典的一首歌 Icona Pop， 一首曾经火遍全网的歌曲 All Night。 稍后的直播间呢交给 DJ 裴冲，为你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和好听的

0: 娘，我们回家吧。
1: 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2: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0: 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

0: 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到后天都是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南到西南风三到四级转四级，明天到后天南到西南风四级。沿海今天南到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转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到后天南到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4度，

我们简单的来温故知新啊，跟大家学习全球通史都是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这个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说呀，这上次藏鱼也讲到了，因为希腊在巴尔干半岛的南部，它是一个半岛的丘陵地带，它没有像咱们华里平原这样大范围的可耕种的这些农田，然后呢，但大家得吃嘛，人口一繁衍得吃嘛，就去别的地儿种地了，做生意了，就发展了一系列的这个海外殖民地。那么一系列的海外殖民地比较知名的，比方说像土耳其，西海岸的以弗所，这圣经里都有的故事，就是当年的这个古希腊的这个殖民地。那么还有呢，像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那个电影里，这个球花啊，莫妮卡贝鲁。

分配土地。同样，城里新兴的富裕阶层也站起来要求与他们经济力量相符合的政治地位。他们得到了手工业人、码头装卸工人和水手等城市平民的支持，于是所有这些对现实不满的人便开始一道奋力反对拥有土地的贵族来掌权的传统的政治制度。我们一会儿来说他的军事武装的事儿，我们先来说一说，就为什么海外的殖民地的发展会冲击希腊本土的

验等等。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把劳动力解放出来，劳动力解放出来之后又该如何的有更好的产业包括服务业去吸收土地转移的劳动力，就是这是一本这个经济的大账哈。但是实际上呢，这是既是我们当代的大账，也是一直以来历史的一本大账。这个问题处理不好的话，这个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咱们往下看，那接下来呢，这段是怎么说的呢？公元前七世纪的时候，希腊的社会的改革运动大大加强，大家发现了吧？就每一个新兴的这个有钱的阶层在崛起之后，他一定会有他的政治主张。比方说，这个1789大革命之前的那个法国的三级会议啊，一方面国王要加税，另外一方面资产阶级不干了，你凭什么让我加了税之后，你不让我获得政治权利呢？我还说了不算，所以有法国大革命。包括后来的拿破仑的这个革命等等等等。公元前七世纪的时候，这个希腊的社会也是一样的，刚才说到了吗？那么整个的这种和殖民地之间的这种广阔的贸易呢，有新兴的商业阶层，然后又多了破产的农民等等等等，社会就会随之有这种改革的驱动力。那以往在战场上声名显赫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讲到今天主角了啊，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学习的是全球通史纸质版的这个144页，今天的主题是古希腊的贵族骑兵为何会被重装步兵所替代。斯塔夫里阿勒苏教授说，以前在战场上绝对的 C 位立下了赫赫战功的起决定性的贵族骑兵，此时已经被穿戴盔甲的重装步兵所替代。重装步兵啊，左臂跨盾，右手呢拿着长矛，以密集的队形排成坚固的方阵，作战的时候步调一致。哎，过去你别看贵族骑兵战无不胜，但是面对着密集的阵势也束手无策。这个重装步兵这个军种啊，瓦解了贵族政治权力的军事基础。你没有军事基础了，你凭什么在政治上说了算呢？而且提高了那些独立的能为自己

0: 买不起马，但是我这个只要穿上鞋，我拿着盾，拿着矛，我就能参军了。我参完军之后还打了胜仗，我自然有政治影响力。这不就是商鞅在秦国搞的那个军功立国嘛？就是我立了军功之后，我军功封爵嘛。对，那大家看这个军事的作战，作战方式的变化和整个的政治的这个地位，然后包括整个当时的经济环境，都有着三者之间互相交互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我就来领着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原文，我们让军事爱好者军迷严峻同志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重装步兵，什么叫贵族骑兵啊，他们是各自怎么打仗的。
1: 这个重装步兵啊，其实也分成很多阶段啊。刚才这个说到的，我们刚刚说到的是重装步兵的。

睛和嘴以外，其他的各个位置都被护得非常严实。第二呢，就是胸甲，这个胸口啊，这个它应该实际上是前后是结合在一起的一体化锻造的这样的这个甲。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还有这个臂甲啊，就咱这个大胳膊上的这个甲，然后呢以及这个腰围啊，就是相当于皮裙儿啊，就相当于这个在腰上的这些皮裙儿，这也是属于它的盔甲系统。然后另外重装步兵的这个攻击系统呢，就包括长矛啊，比如说在那个大家看到这张图里面，有很多人使的是这个大概3米长、2米多长的这种长矛。这种长矛呢，目前看它使的是应该是投掷的这个飞镖，就像咱们现在在这个中学体育课里面也有掷飞镖的这个。

一个自就是我们不叫自耕农啊，就是小农，他就组成了一个他的这样的一个单人的作人系统，然后工作坊的作人系统。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呢，林在上张图啊，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呢，他的这个阵型啊，大家可能这张图就很壮观了。这个大概我数一下，基本是16×17或者17×17，这样的就是横和纵的这个横行17行×17列这样一个状态。基本上这是按照目前来说，就是一个营3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方阵啊。当然这个方阵比起我们大秦帝国的万人方阵来讲还是要小得多，但是现在看也是跟刺猬一样很那个壮观。那么这种方阵呢，应该说比较适合希腊的这个。

0: 么这么
1: 对，古希腊的重装骑兵的这个长矛方阵啊，就直观的就是刺猬阵，看我们大屏幕啊，那怎么击破它呢？大家觉得有什么招啊？这个可以来研讨一下啊，然后一会儿我们听听严峻的继续的分析。

0: 义务带来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务人要感谢他。
1: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
2: 闹起来了。
3: 对，那大家怎么选啊？比如来这张图，严俊，你来给我们讲一下。
4: 好了，这个骑兵啊，就是它的数量也少。比如说那个因为它一个是成本很高，第二个马呢，在希腊说白了也不是一个，就是你可能还要从这个从巴尔干从欧洲来大陆上要来运，
3: 还得进口啊。对，嗯。
4: 那对，所以呢，就你看我看过一些资料，比如说雅典城邦，在前期的时候，它的最多的时候骑兵才1000个人，啊，骑1000个人的话，说白了就是沙方阵就给抵住了，所以它形不成一个特别大。

0: 这个细菌后来慢慢发展出了有3米到4米长，最长有6米的长毛。这些长毛呢，就是哎单打独斗的时候把对方给挑下去，看谁挑得准啊。这一个回合，在原来看到那个马骑过来掉过头，但是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
1: 就是关云长和华雄的这个套路是吧？啊，对，
0: 哎，对，温州斩华雄那种啊。完了以后呢，但是呢，就是面对重装步兵出来了以后呢，它形成了一个很集群的状态。骑兵这个时候用哪怕你三两百骑兵进行冲击的话呢，如果说掌握不好技巧，也是属于最多是各自本身这个兵员本身就不像自动农，贵族本身就少嘛，它是一个少数阶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应该说是党，就是个体。

0: 公乱这些骑兵连马带连踩带踏，然后长矛戳刺，这个时候步兵就是完全被收拾的状态啊。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当初土木堡之变的时候，瓦剌骑兵收拾50万明军如浇瓜切菜，就是因为没法形成阵型。这个时候一旦给敌人打散了，乱了。这骑兵的优势就出来了。
1: 那个刚才刚才我的那个很就是英雄气概为零的那个小算盘，就是说我必须被强征拉壮丁了。你觉得这个你刚才讲的给我们深入分析的重装骑兵和重装步兵和这个贵族骑兵这两种的军种啊，古希腊军种。

0: 临近50米我拐弯儿，我冲到50米扔出我手中的铅球我就拐弯儿了。
1: 那还用你骑马去吗？各位网友怎么看啊？接着这个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和讨论，来，我们从经济视角分析一下。来，我们麻烦这个，这是曾经风靡巴尔干半岛的这个重装骑兵啊。啊，对不起，这个贵族骑兵啊，然后还有这个重装步兵，我们从经济视角看，怎么来看这两个军种的演变的关系？
0: 刚才这个严静薇来介绍了，其实最早呢，都是以贵族骑兵为主，因为他这种军事战术是不断的发。

0: 比如说这个斯巴达，大家都知道斯巴达的勇士非常厉害，他是通过缩小步兵方阵的这种规模，包括他把最好的最强壮的这个方阵士兵放在侧翼，所以他本身就可以去，他不用他的轻骑兵，他也可以去这个维系他步兵方阵的稳定。但是我们说这个过程啊，一开始他整个希腊呢，他一开始啊，就按照这个梭伦当时规定，希腊的公民是按照收入分成四个等级的，第一级、第二级可以担任城邦的高级官职，比如最高可以担任到执政官啊，我的这个 CEO 了。那他们因为也是最有钱的，所以他才能为城邦提供骑兵队。刚才那个人家为大家介绍了，骑兵很贵的，只有这些贵族才装备得起这些这个马呀，包括一些
1: 买了辆进口的法拉利，进口原装，而且只贵不便宜。就是当时能够买马的话，对对对，
0: 是的，是的，是的，买个坦克吧，买坦克，
1: 买个坦克，对对对
0: 对
1: 对，买个坦克。
0: 然后呢，第三。

0: 贵族，但是他其实是受到平民支持的贵族，他代表的是平民利益，所以这些呢是一个军事的整个变革带来的经济力量的变革带来了他的政治格局的一些变化，就是古希腊他整个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很多的不停的发展变化的去经历的。
1: 你来为我们
0: 理，来说就是你贡献啊，你贡献越大，你是在城邦里就越有发言权，你的这个职位可能会越高。
1: 所以呢，你来这个请藏宇为我们来理。

0: 的群军的方阵来讲也好，他的这种职业化兵种的丰富，里边是弩手、弓箭手、长矛手、盾牌兵啊，这个在咱们在兵马俑里面看得非常清楚，包括两侧的车兵的这样的这个掩护，它就是这是比他们的壁画要更加鲜活的步兵方阵的一种演示啊，
1: 三 D 的，看住我们大秦帝国是三 D 的演示，对，
0: 他们这是二 D 的，咱们这三 D 的啊。但是那么说到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晚期，包括像到这个秦帝国的这个统一了这个六国以后，应该说这个到了步兵方阵发展到的最顶峰的状态。但是步兵方阵的它的问题呢，就是在于它那种指挥一旦被打掉，灵活性它就比较差。那么骑兵的后来的发展，我觉得

0: 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

炎炎夏日，一碗冰镇绿豆汤下肚，确实是消暑解渴。但需要警惕的是，这碗夏日解暑神器对于正在服用某些特定药的人群而言，稍有不慎并可能会干扰药效，甚至带来健康风险。哦，绿豆素有药食同源之美誉，但是其含有的某些活性成分可能会与部分药物狭路相逢，影响治疗效果。年过七旬的陆阿姨是一位风湿性心脏病瓣膜术后的康复者，术后一直在长期服用抗凝药物，凝血指标维持得比较稳定。入夏之后呢，陆阿姨听邻居说绿豆汤可以清热解毒，便每日将绿豆汤当水饮用了。不料当陆阿姨再次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凝血指标出现了明显下降，幸好发现及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专家医生说，陆阿姨的问题就出在过量饮用绿豆汤上了，在听从指导停喝绿豆汤并且调整

91的。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在这个三伏季里面，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但是一定要把握好度，空调风扇要少吹，不直吹，冰镇要少食用，尤其是西瓜呀、绿豆这些本性就寒凉的食物，更是需要您要节制了。衷心的祝福您每日安康，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我是雅欣。

0: 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0: 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1: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0: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

0: 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3: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

0: 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加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

0: 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2: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

对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0: 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

0: 长，累计台中
1: 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

来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

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

0: 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1: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局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3: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到后天都是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南到西南风三到四级转四级，明天到后天南到西南风四级。沿海今天南到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转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到后天南到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4。

0: 度，最低气温27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0: 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你瓦砌城墙。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到后天都是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南到西南风三到四级转四级，明天到后天南到西南风四级，沿海今天南到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转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到后天南到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7度，森林火险等级四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一天的结束，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今天的分别，预示着明日的相聚。听众朋友，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当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暇接观相看清明亮一雷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又远该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1: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0: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1: 走，出发。
0: 您陪我长大。

0: 啊，那发型不就乱了吗？
1: 请下车，您急需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0: 喝酒了就别开车。
2: 哎，就一瓶酒肯定没事儿，
0: 一滴也不行，有事儿就来不及了。
1: 你说的对，叫代驾。
3: 安全不小事，平安是大事。

0: 卷。
1: 这是山与海之间的高效联动。
0: 聆听浙江的声音，诗画江南，活力浙江。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那都是额外获得的。咱们要用一颗感恩的心去看待你拥有的东西。当你失去的时候啊，咱们就想，那一定啊，就是根本不属于我。得知站在麦地边呢，眼前是一片广阔的麦田。苏格拉底对三个弟子说，你们三人从麦地的这边走到另一边，找到你认为最只能往前走，并且只能做一次选择。也就是说，把你看到的啊，认为最大的麦粒摘下来，拿在手里以后就不能再换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题目。但是三个弟子呢，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做法。大弟子进入麦田啊，

他只能拿着这个刚开始摘的麦粒就走出麦田了。二弟子呢，哈，正好相反，他走入麦田以后啊，左顾右盼啊，看到很多的大麦粒儿，可是他一直没有动手摘。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呀，前面肯定还有更大的麦粒儿。结果眼看着就要走到麦田另一头了，那么二弟子还是没有找到那颗让他满意的麦粒儿。

不下决定。三弟子是一边走一边观察，不慌不忙对比一番之后呢，随随便便的啊，就找到一颗在他心里认为是很大很饱满的麦粒摘了下来，走出了麦地。最后啊，老师给他们的结果就是呢，

都是最大的，因为他懂得知足，所以说他的内心很轻松，心中不纠结，无痛苦。

下什么，那更是难上加难。正因为难呢，所以说能够果断地放下某些事儿，放下某些人的这些人，他们一定都是生活当中的强者，他们的内心是圆满的。但是喜儿，我和大家说这些啊，让大家学会放下，不意味着放弃啊。放下，它是一种心理上的修行。

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地看待问题，更加冷静地分析问题，也可以更好地接受接纳自己，原谅别人。只有这样啊，快乐才会拥抱你。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啊，我有个室友叫索朗达瓦啊，大家伙还有印象吗？索朗达瓦家条件很困难，他冬

光是家庭条件很差啊，而且他小时候啊，给牛砸草的时候啊，被弟弟用铡刀铡掉了右手的两根手指。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换成其他人啊，一个女孩子少了两根手指，而且家里还那么困难，那她一定会非常自卑呀。然后就会想办法让自己强大起来，得到从小到大一直都没有得到的东西。

那个时候看到山南没躲，心里都有些自卑啊。即使当时呢，奶奶经常给我汇钱，因为有天宝小叔在背后默默的帮助，其实我一直没缺过钱。虽然说比不上山南没躲啊，但是相对比其他同学，我那个时候的生活啊，那也算是不错了。但即使就这样，当时我在面对比我条件更好的人的时候，我自卑

他就是再难过，那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的。他相信将来，老天一定会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弥补他的缺憾。因为他头脑特别聪明，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啊，这就是上天既然为你关上一扇。

0: 吃我的吧。
1: 就这样，我和拉珍就面对面坐下了，我就边吃边和拉珍聊了一些学习方面的话题。啊，聊着聊着呀，我发现拉珍的话题打开了，愿意多说话了。那么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我又问了他同样的问题。我说，拉珍，我觉得你是有什么心事儿，或者是你遇到什么难处了吗？那可能就是那一次单独的

因为你嘴角的这块胎记，你从来没有好好的去看过它。你知道它为什么偏偏就长在你嘴角的位置吗？我一边说啊，一边从兜里掏出我那个小圆镜子。我说你现在好好看看这块胎记，你看它长得像什么。拉珍接过镜子，仔细地开始观察他嘴角的胎记。看了一会儿以后呢，他说看不出像什么，就像吃了什么东西。

赞你漂亮。就这样，那人开始每天都嘴角上扬，开心地笑着。所有的同学都见到了一个脸上始终洋溢着开心快乐笑容的拉珍，都夸赞她美丽漂亮。身边的赞美越来越多，她也越来越自信，越来越阳光，每天都开心快乐地生活着，完全变了一个人。自己的状态呢，也是越来越好，身边的一切也都越来越好了。其实通过那件事儿啊，又一次验证了，这个世界的美和丑，它不是表现在脸上，

恨透了命运的不公啊。但是为什么自从奶奶捡到我以后，奶奶又感觉到活着的希望和快乐了呢？用奶奶的话说呀，她原本人生的这个篮子早早的就空了。她年轻时候努力争取得到的所有的东西啊，都流失了。

工作人员就跟他聊天的时候啊，真是啊都要万分小心。就这样呢，马大哥还总抱怨说，你看看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加入你们乐龄芳华大家庭了，我本来是想要得到关爱，得到温暖，想找人说说话，可是谁都不愿意跟我说话，我现在感觉更孤独。

说喜儿啊，你说我这一辈子活的是不是太失败了呀？我说马大哥啊，人生根本就没有什么失败和成功的定义呀。什么是失败呀？什么是成功啊？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啊。有的人认为没钱就是失败，有人认为没有一个好婚姻和家庭就是失败，有人认为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就是失败，那么还有人认为没有健康的身体

天都会画一个圆，看着自己画的圆圆满满的圆圈，心里感觉无比的快乐和轻松。现在就是想要和别人生气发火啊，都没这个火，没这个气可生了。而且还高兴地告诉我说，他4年多没回家的女儿啊，还带着孩子回家来看望他了。

那就如同是一场游戏，里面充斥的任何东西都不是永远属于你，终究都会有其他人接替，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要有人接替。智者碰不到，缘起则聚，缘尽则散。世人不知有因果，因果何曾饶过谁？起心动念皆是因，当下所爱皆是果。世间万物皆有因果轮回。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华社一则关于
2: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
3: 失去
2: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 72% 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1: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2: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

0: 该对好吗？
1: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2: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3: 你怎么把拉姐扔车窗外了呀？
2: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4: 需要别人来提醒？
5: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5: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你我都是践行人。

0: 香，吧嗒吧嗒的轻响，成了小岛上最动人的旋律。上午十点，现场清点完毕，共有211户村民到场捐款，当场募集善款40030元，算上春节前募集的5000元，以及一位乡贤主动转账的10000元，今年村里慈善基金累计已经达到了55030元。数字算不上庞大，可每一分钱都藏着海岛村民沉甸甸的善意。
1: 潮润屋檐头，善举接力15载。第一篇章，心怀感恩，困难群众主动捐款。
0: 队伍里有一位特殊的捐款人，他叫郑定来，他生有残疾，是村里的低保户，腿脚行动十分不便，却从来没有缺席过一年的捐款活动。村里人打趣他名字取得好，定来定来，年年一定来。
2: 这个村子搞得没有，哪怕叫我蛮关心的呗。我靠，国家村子照顾我。

0: 就是15年。村里有一套全村村民共同商议定下的救助制度，标准清晰，公开透明。
1: 对于一个规章制度人是这样的，生病时费用超过10000块以上吧，每个人都可以来申请，500至1000，送个血压大头吧，其实可以来申请，最多是2000块，也跟办事的来大个人推讨，就是这份家庭是应该需要捐多少，这样子都是商量的。对于当年考上了，还有像一军、救生，都给他是1200块的鼓励，就是奖学金。
0: 村里始终守住一条铁规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15年从未改变，形成了捐款、受益、再捐款的温暖循环。村里70%以上捐过款的家庭都曾经接受过

慈善一日捐，他们依旧会准时赴约。在这里，慈善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海岛邻里最朴素最长久的守望相助。一笔笔小额的善款，一场场持续15年的爱心接力，在这座小岛上生生不息，温暖岁岁年年。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我的声音故事，我是张丽，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习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

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

0: 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

0: 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着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摆上一个后方嘛，摆上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2: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吉点，然后从那欧酒点送到君安酒点。
0: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3: 现在

0: 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 辛苦了，
2: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
0: 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浙江印发《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2030年建成海洋强省，
1: 建立旅游市场吹哨人制度，启用文顿大模型与 AI 执法，浙江出招治理旅游乱象。
0: 青春粤剧《酒精姑娘》在杭州首演，流传百年的江南市井故事焕发全新青春活力。
1: 国内外新闻：
0: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
1: 西班牙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时隔16年再夺大力神杯。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徐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经济大省挑大梁。
1: 今年上半年，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2096亿元，增幅高达22.5%，自主品牌出口占比创历史新高。一场从传统深刻蝶变，正在外贸一线加速推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3: 走进位于杭州滨江区的宇视科技，算法工程师王一言正在测试一款面向海外市场的网络视频录像机。上个月企业升级了新版本，用户只需输入指令，几秒钟就能从海量录像中筛选出目标视频。目前这款产品已在东南亚、中东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热销，企业还针对不同地区电力和网络实际推出定制版。
4: 依靠我们自研的一个轻量化的技术，来把现有的算力盘活，实现算力和业务的精准匹配。
3: 算力出海正在提速，在宁波舟山港，国内算力与网络设备龙头企业新华三的一批高端服务器交换机完成通关装船，奔赴泰国大型算力中心项目。公司物流部门负责人郭红说，国内算力产业早已不是单一硬件外销，而是覆盖算力存储、网络调度的整套数字化解决方案。
5: 项目体量还是非常大，金额都超过15亿嘛，周期

0: 过去依靠低成本加工、标准化日用品走量的浙江制造时代已逐步落幕。如今算力成套方案、高端电力装备、精密机床等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增长大梁。
1: 现在 AI 已经成为我们外贸结构升级重要的引擎，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基础设施的需求，特别是算力基础设施、存力基础设施的需求非常的旺盛，就是以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这些产品。

0: 错误的信息指令的时候，你不能去做。
1: 不仅要教怎么做对，还得教什么不能做。这正是具身智能与传统自动化设备的本质区别。通过喂食海量的政务数据，让机器人拥有举一反三的泛化能力。而且这里训练的远不只是充电场景。记者在现场看到，几千平方米的空间被一比一比例划分为物流、工业、家庭等不同真实环境。工作人员围绕抓取、拆包、整理等任务，持续采集数据。公司业务负责人李海峰说：“
2: 我们可以拆解成这种挑选、拆包、分解，然后打包。那我们基本上覆盖了整个的这个行业里面，各类型的采集范式，形成一个高价值的数据集产品。客户将来拿到我们数据之后，达到一个开箱即用的效果。
1: 这也意味着训练场并不是让机器人简单的照着做，而是在教它理解不同环境，应对不同情况。”成立于2022年的无问智行，原本是一家智能驾驶数据服务商。去年下半年，企业将战略重心转向具身智能数据基础设施领域，不卷机器人本体制造，专心做产业链最上游的数据基建。公司联合创始人

0: 绍兴图书馆工作人员手持张岱的《快原稻谷》古籍原本，一边展示一边讲解其中的越地人文故事，吸引众多游客驻足细读。北京游客孔德灿挤在前排听得格外认真。
1: 有一些古籍我其实也挺感兴趣，有一些就是自己看的时候有些深奥点可能理解不懂，但是老师讲一下的话我可能就懂了。
0: 绍兴自古被誉为文献名邦，留存着大量珍贵地方典籍。此次晒书大会以山川毓秀、故址含情为主题，集中展示越绝书名嘉靖刻本、老学庵笔记名万历刊本等越地典籍。浙江通志副总纂阎月虎还和朗诵爱好者们通过情景演绎再现越绝书中春秋越国的风骨与担当。
2: 越绝书是我们绍兴文脉的根，我们用情景演绎的这样一种方式啊，来打破古籍那种晦涩难懂的这种壁垒，让相邦的文献呢走出藏书楼，真正走进大

0: 自己会安静下来，点一杯喝的，然后自己在书架上找一本喜欢的书，然后就是真正的静下心来。而且我们家的书是跟杭州市是联网的，所有的这些书它是在杭州范围，它是通借通还的。
1: 这两天2026跟着纪录片游浙江创作与推介交流活动在杭州举行，一批浙产优秀文旅纪录片创新成果亮相，推动影像内容与文旅资源深度融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2: 一部纪录片如何让千年历史活起来，活动期间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吴越国成为关注焦点。

0: 近日，在宁波镇海区焦川街道一路口，一辆小型越野车在行驶途中自燃。危急时刻，路过的外卖小哥挺身而出，拎起灭火器冲向火场，与众人一起将明火扑灭，化解险情。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当天下午3:07，宁波镇海分华

0: 险情危急，外卖小哥刘媛媛送餐经过现场，立刻寻找灭火器上前扑救。
1: 我在附近厂区里面先去拿了两个灭火器，然后对着车底部开始喷嘛。
0: 救火的过程中，越来越多路过的人从四面八方聚拢，加入了刘媛媛的行列。
1: 用完之后，那个火是没有退下去，然后又去附近酒店借了两个灭火器，在这个灭火

0: 众人合力成功压制明火，在消防车抵达前控制住火情。险情解除后，刘媛媛默默骑上电动车继续配送订单。事后车主通过街道多方寻访找到刘媛媛，当面致谢，谈及当时挺身而出救火的举动。刘媛媛说，
1: 想着不让他伤害到更多人，旁边因为路口有很多人在等红绿灯，然后围观的人也有很多，想着控制他一下嘛，以防

0: 友们的事情。
1: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

成为该组织创始成员国。中方将协同各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该组织将聚焦三项重点工作，优先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助力发展中国家更享智能发展红利，搭建交流对接平台，深化各国科创与产业合作，落地务实成果。

0: 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水利部昨天组织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态势，我国西南、江南、华南多地降下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贵州、湖南、广西等地单点雨量突出。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共9条河流出现超警洪水，部分河段超警超流量。目前水利部对辽宁、吉林维持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对九个省份维持四级应急响应，已派出九个工作组赴一线，指导各地扎实开展雨情洪水防御工作，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2: 日前，国家防灾减灾办自然

0: 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1: 受美伊中东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影响，19号国际原油价格大幅走高，布伦特原油盘中突破90美元关口。数据显示，纽约轻质原油期货最高报每桶85.17美元，布伦特原油触及每桶90.97美元，两款原油涨幅均超3.2%。市场普遍担忧冲突进一步扩散，推升国际原油避险行情。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俄罗斯邮轮。
1: 世界杯情报站，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比赛常规时间，西班牙与阿根廷0-0战平。加时赛阶段，西班牙凭借费兰托雷斯进球，最终1-0战胜阿根廷，夺得本届世界杯的冠军。这也是西班牙时隔16年再度登顶。上半场比赛，双方0-0战平，阿根廷零射门，西班牙三角射门两次射中。全场补时阶段，阿根廷球员费尔南德斯收到本场比赛个人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的被罚下。常规时间结束，双方均未取得进球，比赛进入加时赛阶段。加时赛上半场，西班牙前场连线破门，犯规在先被判无效。第106分钟，西班牙队球员托雷斯劲射破门，最终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夺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本届世界杯参赛球员中，出生于2000年及以后的球员数量占到40%左右，大概每10名球员中就有4名00后。厄瓜多尔、科特迪瓦等阵容拥有大量的00后球员，年轻球员比例

0: 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

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王斌、洪放，责任编辑丁科燕，主播星林、新月，监制王贤。感谢您的收听。